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

0: 蔽。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他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操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

0: 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学。

0: 式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

0: 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

0: 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

热带培育葡萄是有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塘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圃9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圃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入园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锦塘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

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桂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掏袋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锦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淡水龟和香龟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

为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这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去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的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植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林下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取得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宠。

0: 拜啊，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的健康果饮。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

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成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旗帜向好，连日来琼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减缩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一城乡县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椰城乡县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1000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荔乡，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
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

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地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数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林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百桌的这个村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的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的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100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

为糟粕处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处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普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愈加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更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普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出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常治愈人的一首歌，然后后边的节可能大家听到是男生版啊，那原唱却是来自于王心凌的这首《黄昏晓》。老歌新唱总是会带来耳目一新，然后在你听到了新版之后再去重温一下最初的版本，你会发现，哎，以前的旋律是如此的简单，然后歌词如此的纯粹，现在可能我们的心情不如当时那么的直接，还掺杂了更多很多元化的元素，但是听一听也会觉得在这个午间自己慢慢的被治愈了吧。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姐姐加油，超有话。今天和你聊聊如何抵抗生活当中的无意义感。这几年呢，不管是网上还是线下啊，感觉遇到有焦虑或者是抑郁倾向的朋友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心里就会出现一些无意义感，感觉全身很乏力，扛不起，提不起精神来。其实这都是很正常的情况。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到更糟的状况呢，我们可以为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方法。这个所谓的无意义感，就是想想自己吧，会不会偶尔在生活当中脱口而出一句，我觉得好无聊啊，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是提不起劲儿来。这个其实都是一种所谓的无意义感的感受。网上为大家总结了一些不错的办法啊。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听一些古风的 DJ。一听到古风 DJ， 你就会觉得自己马上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也不用在乎这个旋律究竟有多么的高大上。而且呢，要听就听最流行、最有节奏感的那几句啊！听着这种古风的 DJ 呢，真的是感觉自己什么都能够做得到。同时，这个方法可以和下面的几个方法结合起来，一边听这个古风 DJ， 一边呢干干其他的事。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边听歌啊，一边感受一下节目，顺便可以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好的，第二个呢，就说到是做家务，这个应该是非常老生常谈的，主要是很容易做到的。有朋友说推荐到扫地，每一次打扫的时候呢，很多的这种万千思绪吧都会一扫而尽啊。或者是把自己的脏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选择一些不用那么费力气的小事儿，这个即可以办成，然后你会觉得心情很舒畅。我有尝试过，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懒的人，前几天实在看不下去了，家里的地板太脏了。因为我们家的那个地板，它当时就是为了好看，中间有一些拼接的板块呢，是用那种皮质做拼接的，而且那些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那么勇敢的选择在家里的这个拼接板块用的是那种纯纯的乳白色。你想，尤其是这种白色的皮质又是乳白色的，它特别容易沾灰，呈现出来就感觉啊。简直不要太脏，所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逼迫自己好好在家里刷地板。虽然过程非常非常累，哎，但是看见家里这个眼前一亮，焕然一新啊，地板上还散发着微微的这种清香味，那一刻我觉得我被治愈了。我终于能够感受到，有的人说当你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打扫卫生啊。我当时想，天了，打扫卫生本来就很累，这会不会越打扫心情越糟糕呢？真的不是，原来打扫完卫生，你看见家里这个很明亮敞亮的感觉时，你会觉得很有治愈感。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搜索各种资源。这个说上去是不是觉得有点抽象啊？我们举例来说明。比如说有朋友说，我喜欢看书，但是微信读书上面呢，想看的书没有上架，那这个时候就会去搜一下它的电子版资源，搜到了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哪怕你不看。或者是画画，哪怕你不画，保存一些笔刷呀、参考教程相关的书籍，你都感觉干了一些事情，然后下一次可以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源。就一些东西，就是你前续你给它做好了准备，总比就一直零起步来得更加的实在。 方法四，这个有多少人喜欢？当我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是不是全场会欢呼？方法四，睡觉。这个方法呢，很多人觉得非常好，但是要求比较高，因为很多时候焦虑是睡不着觉的，你翻来覆去的一看就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不强求，如果能睡着的话，睡一会儿，什么都不会耽误的。就想说这个焦虑的时候啊，出现这种心情和感受是很正常的，希望大家不要太苛刻于自己。生活当中如何抵抗这些所谓的无意义感，就是你时常脱口而出觉得好无意义好无聊，我觉得每天都很乏味，睁开眼觉得今天和昨天前天后天啊，好像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好像缺少一点点新鲜感。这个时候你日常的生活当中是如何来抵抗的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欢迎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参与到今日份的聊天当中。哦，有一个手很快的朋友，C 哦，后面的符号很复杂。他刚才说听古风的 DJ， 这个意思是不是听一些比较古风的感觉很潮流的一些歌呀？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吧，就是有些歌的那些节奏一听了之后你就觉得非常上头，比如说听到那小苹果啊等等啊，你觉得听了这些歌之后你可以随时跟唱，而且呢听了这些旋律你会觉得心情非常的畅快，这是可以的。然后做一些有点输出型的事情，哎，我觉得你这点点的很好，有点输出型的，就一定要感觉产出了，你不能够总是在想法当中，或者是我在计划当中，或者我迟迟在犹豫当中，一直没有办法下手。哪怕你是做的前续的一些准备的工具哈，把它先做出来，做了之后你才会感觉到，哎，好像我今天实实在在是完成了一些事儿，并且这个事情是有条不紊的开始在逐渐的前进过程中。有朋友在问到说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谁唱的，是王心凌啊。

0: 对吧？今天和大家分享《黄昏晓》嘛，这首歌曲也是特别美的一首歌。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降温的一首歌哈，然后也是会让你听了之后觉得好像踩在了软绵绵的棉花糖上，有点那种眩晕感。
1: 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抵抗生活当中所谓的那种无意义感呢？来自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的姐姐加油，正在和你聊到超话当中，我是知晓。魔法的饼干说，我自己在这种时刻就会立马的随便放一个背景音，然后做家务。看来你们都是爱劳动的好孩子。整理一下衣柜，扫地，做收纳，感觉把自己抽离出这种情绪非常的重要。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情绪

他就是一个魔鬼，对吧？当我们被情绪这种魔鬼紧紧的框架在某一个时间范畴当中，无论怎么去挣脱，你好像都迈不出来，你就在原地不断的去周旋，它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让你自己非常的困惑。你越是没有办法出来，你心里越烦躁哈，然后这个情绪会不断的去放大，不断的去勒紧你。

我妈以前特别爱说我的一句话，当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觉得最近特别糟糕，我妈就会特别自然的说了一句话，我看你啊，你就是闲出来的。不愧是我妈，还是比较了解我。她说你要不要相信你自己，你出去跑一圈，哎，或者你给家里人做一顿菜，做一顿饭，又或者你去单位加加班，你瞬间不会觉得你今天好无聊，又会觉得你最近好像很不舒服，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这些。这让我想到，就是当一个人比如情感受挫，这段时间处于一种情感当中的困难期哈，比如失恋了等等，最好治愈他方法是什么？不是尽快找到下一段情感，而是赶快投入最忙碌的工作，因为只有在忙碌的工作当中，你每天面对无数人对你的艾特，你压根儿就没有更多多余的心情和精力去繁琐和烦恼那些你现在正在去烦的所有的这些细细碎碎的小事情。

我再来看一下吧。大吉的朋友说，我喜欢看一些综艺，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综艺很喜欢，反正我每次看了之后呢，我觉得都会让自己的头脑放松一下，然后再点上一些爱吃的外卖，偶尔嘛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纵一下，但是不能作为常规的快乐。看综艺可以作为常规的快乐，但是无节制的外卖的话呢，我们可以适可而止。今天和大家正在聊到如何通过一些你自己的小妙招去抵抗生活当中的所谓的无意义感。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但在这儿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情绪所谓的一个窗口期，或者自己情绪当中特别不适应的一个阶段，不要太过于去苛刻自己，我们要学会去包容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和一个不完美的情绪，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当然当你会觉得这情绪持续的困扰着你，甚至你都一直没有办法正常的入睡啊休息，对不对？你的精神状态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时，我觉得也可以在适时的情况之下啊寻求一些专业的治疗。不要觉得这个东西很难以启齿，因为这些是太过于正常的事儿，我们要以一个非常正常的心情去对待它，就像是感冒了发烧了我们去吃吃药啊，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去看看医生。而这个身体不舒服当中，当人生病不仅是我们的这个体能上身体上的枝干上的，它还会出现什么呢？我们的心理上的，对吧？对，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非常简单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大家添加关注之后呢，可以将你的留言直接的是以文字的形式编辑好发送过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她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常有话，今日份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无意义感，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排解或者抵抗它的？这种所谓的无意义感，就是也许有一天你就会觉得脱口而出，哎，我觉得好无聊，我觉得非常没有意义，对吧？这种事情其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大家在此去想想，它是比较常态化的。甚至你当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本能的意识都没有反应过来，它就已经脱口而出了，就会有这么一种状态吧，会促使你的嘴巴里面会说出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当遇见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你是怎么去缓解自我的呢？我们刚才为大家分享到，比如说听一些歌哈，古风歌曲，包括还有做一些家务收纳等等。也有很直接的朋友说，投入高难度的工作就可以让你自己在短暂的时间当中脱离情绪苦海，就忙着忙着就忘记了自己，对不对？好的，我看一下我们QQ 的朋友说，我认为不必要刻意去追求追问生活的无意义或者是有意义，或许在你努力工作赚钱生活照顾好你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去纠结那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小本他说，抵抗无意义的要点就在于做一些有产出的事儿。你看刚才我们也说到过，产出是很重要哈，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出，整理房间也是产出，画画，照顾家里人，做手工，你就下楼去。

逛一圈也是产出。好比就是家里蹲，家里蹲的话，你会发现一天下来啥事儿都没有做，你当然会觉得毫无意义，而且不要把所有想要做的事情全部在你的计划脑海里面，这样很难去推行。迈出第一步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呢，也有朋友说一直看短视频，一直摄入，就会觉得极其的无聊。对，当你捧着手机来看的时候，短暂的快乐是会让你消遣很多的烦忧啊，但是当你持续性的看了很久之后，你越看越空虚，越空洞，你越看越会觉得自己在不断的不知道摄入些什么，但是你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付出，你没有产出，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一天好像就是这样平平无奇的度过了，略显无聊，没有找到意义，没有找到它的发挥价值，对不对？爽心王子他说建议大家可以去公园放放空啊，他说我觉得咱们还会有很多很治愈的地方，这种能够在海边散散步，然后看着这么美丽的风景，还有最美的晚霞，难道不是一件特别美的事儿吗？是啊，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羡慕我们呢，比如你去荣山寮也好，你去北港岛，还有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可以网红打卡点吧，或者是你发现的一块可以让你心情放松的好地方，你随便一拍九宫格一出来，大家会觉得哇，这个地方是在哪，非常非常的治愈。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城市赋予我们的眼睛的一种美好，而这种美好它是可以在你生活的细节当中随处都可以抓拍的。比如说下班路上我就很享受这段路程，我觉得尤其是我上班比较下班比较晚的那几天哈，行驶在路上时正好遇见这种所谓夕阳西下，那种晚霞映射在天空当中，我觉得好像我的车窗都已经铺上一层橘黄色或者是粉紫色时，那一刻我觉得很美，车辆川流不息，人来人往，我行驶在路上，然后抬头看一看那一轮渐渐落下的太阳，然后再看看天空好像都被染成了一种非常梦幻的颜色时，我会觉得哇，我所在的城市真的好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切身的感受啊，甚至我都会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赶快拿着手机赶快拍一张，把它一直囤在自己的相册里。这种我觉得无意之间遇见的美好是非常非常治愈人的。还有就平时我们在吃饭啊，晚餐餐吃饭的时候，比如说7点到7点半，你可以抬头看看就是你们家窗外是不是天空当中也会偶尔呈现非常绚丽美妙的颜色，把那一刻拍下来，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们专门去 PS 过或者是专门调色过，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裸片照下来呈现的最直接的状态。白云飘飘说，当我们觉得生活当中会有些无意义感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过的都是简单平淡的生活，但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普通的工作，三餐四季，这种生活你感觉好像平平无奇，但是它却是在平淡当中让我们收获很多的美好。天哪，你说的这段话瞬间会让人觉得这个午间被治愈了很多。默默吗？他说我没有时间感受到所谓的有意义还是没意义，自从有了娃之后，我觉得每一天的功夫都在他的身上啊。不同的时间点都会有忙碌的事儿，哎，什么时候才能够让我的生活不再那么充实呢？完全能够体谅，这是很多宝妈的心情，对吗？大家都可以双手举赞同啊！这个的确有了孩子之后，无论是从开始牙牙学语，学走路了，进幼儿园了，到小学了，初中了，每一个阶段都有你忙不过来的事儿。同时我们也看到网上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朋友应该是来自于浙江的，
他截了一个图，应该是他们家楼下的这个菜市场的一个小铺面吧。那你看，早上去菜场跟着大妈们一块抢抢菜，觉得很有意义。这就是很接地气的，活人感很强的啊。前两天我们家亲戚哈，在老家给我发来照片，他们去赶集。大家有人不知道赶集的这个意义吗？我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然后很多商户都在那卖东西，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市民朋友，大家可以买土特产，买水果，买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藤编的一些小椅子等等。他说大早起了一个大早，我说有赶了个晚集吗？说才没有，起了一个大早去那可热闹了。这个周末也觉得在赶集的过程里面虽然很拥挤，但是很快乐。我就想到小的时候其实非常期待的就是周末能够和父母一块去赶集。易木呢，他说我觉得运运动，睡睡觉，好好吃饭，化妆，逛个街，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感觉只要你在好好的照顾自己，那种所谓的无意义感就会被我们消磨很多，是吧？其实我们翻过来再来想一想，更为重要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学会如何先去爱自己，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不断地选择一些产出，让我们的行动会有一种方向，会有一种进度。你会觉得每一天你都在发生一点点的改变，或者是你的进度条每一天都在不断的翻新，这种感觉其实是挺棒的，它也可以在某一个瞬间治愈你很多。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这也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我们最后的小尾巴是好文分享时间。当一个人不联系你，不删除你，也不拉黑你，可能真相有一个。曾经听到过一句话，世上的人遍地都是，说得饶的千里难寻。相信你也会有这样的感受，明明之前无话不说的好友，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就淡出了你的生活。曾在你的微信列表当中高频互动的好友，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了。他的朋友圈还在热闹更新，你却再也没有了合适的身份，生活没有了交集，没有告别，也没有拉黑删除，撕破脸，只是静静地远离了。这就是人生常态。多少人认为这是彻底放下、不在乎、无所谓的信号，其实不对。人到中年，心思会更加的细腻、真实。当一个人不联系、不拉黑、不删好友，真相只有一个。一个朋友在吃饭时讲过他的经历，有天夜里，他随手翻了翻朋友圈，看到好久没有联系的大学舍友发了一条动态，是一张深夜加完班吃夜宵的照片。朋友下意识地评论了一句，又胖了兄弟，输入法里敲出了几个字儿，可打到一半他忽然愣了几秒，最后又一点点地把那些字都删掉了，默默点了一个赞，没有评论，没有问候，也没有私聊。只是他觉得面对这位很久不联系的挚友，上一次的聊天记录还定格在2年前的一条群发的请柬上，这个时候突然的打扰就显得有一些生分和尴尬。成年人的人际关系大抵就是这样，突然的寒暄生怕打扰对方，心里攒了一肚子的话想要倾诉，怕被敷衍，想见面又怕无话可说引起尴尬，久而久之关系好像慢慢的就淡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背叛和人情世故，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当各自的生活轨迹变成两条平行线时，聊天也变成了一场需要小心翼翼的试探。说自己过得好，怕像是在炫耀；说自己过得惨，怕像是要借钱，最后变成算了吧，不如不聊。很喜欢一句话，接受失去是成年人的必修课。那些在不同阶段陪你疯过、笑过、闹过的人，享受当下的那份纯粹和快乐就够了。这不是消极的悲观，而是最为真实的生活常态。成年人的不再联系，很多时候不是冷淡，而是藏在心里的克制，所以不敢打扰。不删不拉黑是留余地，也留回忆。林徽因的散文《随笔》当中写道，有些人渐渐不再联系了，不是因为感情淡了、关系远了，而是再也找不到

到合适的身份去陪伴彼此，只能把他们藏在心里，偶尔回忆，常常想念。网上有一条关于为什么人到中年朋友越来越少的帖子，有一个回答：不用中年，我才30岁，以前的一群死党就已经没有联系了。听着又有一些心酸。一个人闲来无事的时候，总想看看朋友的近况，打开了社交软件，点开某一个好友的头像，手指却停了下来，也没有打一个字儿，最后默默关闭了软件。无论是多么亲密的关系，它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片段，并不是你的全部。毕竟大家都不在一个圈子生活了，也就慢慢的没有了共同话题。与其让那个阶段的友情变质消失，不如将这份友情留在记忆里，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删一个好友只是点一下按钮，可忘掉曾经欢乐的陪伴，那些真心付出的瞬间真的很难。留着不是等变回以前，也不是心存依赖，只是单纯的舍不得，不想把关系闹得太绝。那个还愿意留着你联系方式的人，没有选择删除拉黑好友，其实心里也从来没有把你清零，是心软念旧，想要保留余地和留有回忆吧。电影《想你了》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成年人最好的感情不是日日闲聊，而是久不联系依然为你兜底。成年人的离开是安安静静的，可总还是有些人在得知你的近况需要你的帮助时奔向你。人生海海，两三知己足矣，虽然平时不联系，但是心底里想念你，珍惜你，对你好。那些真心相待的人，我们心里其实最清楚，所以真的不用一直内耗，纠结对方在有一些时刻为什么冷淡了，为什么不联系了。当你遇到一个揣着真心对你好，懂得珍惜的就好了。人生路上很多关系都是阶段性的，有些人只适合遇见，不适合终老，而有些缘分只适合珍藏，不适合纠缠。不要怪对方冷淡，也不要自我消耗，内心纠结。你要知道，不联系是克制，不删除是念旧，无声疏远是成全。这不是单纯的放下了，而是你面对离别时最洒脱、最体面、最真实的选择。接受渐行渐远的情感，放过对方，也治愈自己。以上便是来自于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在今天为你带来的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非常感谢你的陪伴。最后一首歌也送给你，其实遇见一两个知己特别不容易，也许现在你们不再时时刻刻的联系，但是你们却心知肚明，在你们心底永远有着彼此的位置。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4: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别回头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lik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
7: 1995年，19岁的邢少云被一辆大卡车送进海南省皮肤病医院麻风病区。
8: 哦，我当时是1995年，从海南省卫生学校毕业，当时是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绩，是包分配的。因为我当时实习的时候是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实习的，全省最大的综合医院啊，然后分配到这个地方来，但是确实心里落沙挺大的，整个医院就一条土路通向外面。我记得我第一天来的时候，单位还是用大卡车是接我过来的。
7: 这一来，就再没有离开。31年后，他成为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也成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31年，他如何走过？

0: 对19岁的邢少云来说，第一道难关不是护理技术，而是恐惧。那时的麻风病区离城市很远，离普通生活也很远。一条土路通向外面，四个病区分散在荒草和泥水之间，下大雨时水能漫到腰部。
1: 那么从第一病区走到第四病区5公里多，然后就当时就拿着药品啊、治疗盘啊、药水给病人处理嘛。有时候一下班脱那个口罩跟手套啊，都到处很多汗水。
0: 真正让他害怕的是第一次看见病人。
1: 当时有一个102岁的老人，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是爬在地上的。他是用那个小小那个凳子挪一步，挪一下凳子，挪就像爬出来见我的。哦，我当时好害怕哦。
0: 那一刻，邢少云本能的往后缩。他不是不善良，只是太年轻，也太害怕。这种恐惧没有停在白天，也跟着他回到梦里。
1: 当时做梦哦，经常半夜梦到自己得麻风病啊，然后就关在房子里面，关在房子里面，然后吃那个麻风药，全身都变黑啊，这样子。
0: 麻风病是一种主要损害皮肤和外周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在有效药物普及以前，它可能造成手足肌残、溃疡，甚至截肢。更长久的伤害是人们对它的恐惧。
2: 以前

0: 就比较难一点，就二期、三期、四期啊，要到四病区要骑车，就是怕麻风啊。一说麻风，都是说传染的，都不敢，比较恐怖一点。
1: 那时候，恐惧不止在人的心里，也写进每天的流程里。
2: 那时候一下班，我第一工作是干嘛？就是烫钱，只要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是要高压消毒后才能送流通到外面的，然后把它用那个消毒布包的，然后用高压锅消毒，消毒完以后就放在那个保险柜。我们那个有一个100多年的那个保险柜，很古老的一个。
1: 厚棉口罩，湿透的隔离衣，下班后的洗澡换衣，都像一道道看不见的墙。
3: 口罩那种口罩呢是棉的，棉质的，12层的那种棉的，还有戴帽子，衣服呢要穿两套衣服在里面。你穿你好衣服出去的时候，你还拿一套衣服来换，赶紧去那洗澡换衣服回去，全部都湿透的。
1: 四个病区之间有土路、荒草、暴雨，还有病人家里用来看门的狗。
2: 所以他们养狗是顾家的。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查房，我就是去给病人打针，然后就被那个他就从那个草丛里面窜出来，就把我咬伤了。哦，我当时觉得好委屈哦，就觉得一下班就待在宿舍，就经常哭的这样子。所以很习惯了，我去哪都拿着一只打狗棍呢，一手拿药，一手拿一根木棍，肯定要下病区，肯定要拿木棍了。
1: 比病区更难走出去的是麻风这两个字。
4: 我很多同学同班同学都不知道我分在哪里，我老是说秀英医院，他们说秀英留一步，以为是省人民医院的留一步，我也就默认了，因为都有歧视啊。很多年我很多亲戚都不知道我在那个麻风院工作。
1: 那个年代，麻风病区像看不见的影子，落在病人身上，也落在医护身上。他怕过，哭过，也委屈过，只是每一次想退后，他又看见那些老人。如果自己也走了，谁来换药？谁来听他们说话？谁来靠近他们？
2: 看着这群人，总要有人去干这些活啊！如果大家都走了，我都不知道谁能够在这里坚持啊！我想想，也不是说哎呀自己有多伟大啊，非要干嘛就是。然后有时候心里也有点软，见不得别人哭，我最见不得老人哭。
1: 留下就是改变的开始。2000年前后，一次全国培训改变了他。他看到专家不戴口罩和手套，直接走到治愈后的麻风病人身边，试教、检查、护理。那一刻他才明白，有些距离并不是疾病要求的，而是恐惧留下的。
2: 我当时胆子就大了，这些病人都是治愈的，我们是可以不用戴那个防护的。我们海南就是不能落后于全国，我就要站出来，我第一个要站出来。
1: 回到院区后，他试着脱下隔离衣，穿着普通工作服走进病房。一开始害怕的反而是病人。
2: 当时那个病人很害怕的，他说护长你胆子好大哦，你怎么敢这样还碰我们的手。刚开始不是摸他手，我是刚才递东西的时候，我就徒手去递药纱布。他说我很脏的，我说没事的，我就给他上油，就没有戴着手套嘛。他当时激动的就是都说不出话来这样子，他说我像鬼一样都没人理我，就你理我。
5: 我讲都给了跟我多的他手动跟我的服务多多留留跟我多一手都没有多拿不清楚，都一直不加擦，都一直不加穿脚，一直跟我能对他不出脚跟能对头跟了穿那不你我的地方的地方啊，像我跟他买的悠悠对吧。
1: 邢少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他只是伸出手递药递纱布，给老人上油，给他们洗手，

0: 洗脚、换药，这一下触碰，让旧病区里那道看不见的墙第一次松动。
1: 在有效的药物出现之前，确实这个疾病它是可以传播的，解除防护还是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做这个事的最大意义就是消除医护团队跟患者之间的一个隔阂。
0: 但这隔阂不是他一个人想拆就能拆掉，隔离、防护、退后已经成为许多人习惯的工作方式。有人担心突然脱掉隔离衣，万一感染怎么办？出了问题谁负责？
2: 有一个医生，他当时说，我毕业，一毕业我工作比你早，我一毕业就在这里了，我们几十年都是这么防护的，你突然就脱掉隔离衣，如果得了麻风病，谁来负责？万一有人感染了你怎么办？他说就你厉害，就你能。
0: 那一段时间他是顶着压力往前走的，从一个人到一套护理方式，他把科学理念带回一线。后来他们举办全省培训班，率先引入并推广创阳再生医疗技术，用于麻风溃疡治疗。他带着学员走到病人身边，一边操作一边讲解。
2: 后来我们是举办了全省的培训班，我带着这些学员，然后就操作给他们看。当地的躲得远远的，我说过来，我教你。
0: 过去药放在门口，病人等医护离开后再取，后来医护人员可以面对面评估、换药、护理、交流。新的麻风康复护理理念开始走向海南更多市县。2006年前后，邢少云有过一次可以离开的机会。那时他在麻风病区工作已十多年。
2: 当时我们领导准备调我到龙门南总部的，那时候我们龙门南搞医美的，我们工作很舒服，哎，真的可以穿这样工作服，每天在空调房里面工作的，但是真的很诱惑。我当时爱人没有工作了，下岗了。然后孩子那时候还小，哎，才1岁，哎。
0: 就在他犹豫时，五个老人来到办公室。
3: 现在表姐来，然后还要一副啊，反正就要皮肤上要一葫芦。工人来老五就来对，反正家对好乖。第二那个俺要一副不完的话嘞，反正不就要哭了，不要一副乖。反正俺爱老了老了也叫老了，我这代的好，代代的好啦，好就不急了。
2: 五个老人呢，当时就到我办公室这边呢，就拉着推着轮椅过来的。当时他说，护长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谁能代替你哦，他们会嫌弃我的。后来回来我也跟思想斗争还是很大的。
0: 最终邢少云选择了留下，这不只是一个护士长的决定，也是一个妻子母亲在家庭和病区之间的取舍。
4: 他选择，他也犹豫过，也彷徨过，但他还是出于他一种善良的这种本性，他选择了留在病区。
0: 2002年4月1日，邢少云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当时叫张旭主任，他是老党员，他也是我驻党的介绍人。他当时就说，党员同志就应该像我们邢少云这样子的，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哈。
5: 还有谁没有的？
0: 这一次，他把留下变成党员责任，也把这个曾被躲开的病区变成自己坚守的阵地。留下之后，邢少云面对的不再只是病区里的老人，越来越多散居各市县的康复者也开始找他治疗伤口，把伤口

0: 交给他，杨步晓就是其中一个。
1: 这个病人是2013年的时候，因为双下肢溃疡，当时转到我们皮肤康复科进行治疗，是准备给穿截肢的。因为他当时是6个大伤口，当时他就哭着跟我讲说：“我如果截肢了，我这个家就散了。”
0: 他的难处不只是一双溃烂的腿，那双腿连着橡胶林、农活、家人，也连着一个劳动者的尊严。
2: 我不可接近，走路也不方便嘛，起身不方便嘛，上山去上的，自己摔倒了，怎么样死来呀、啊？你一接近，你睡不稳，那里谁养你？
3: 幺三到现在已经13年了，但是这中间的话，反反复复的，回家庭还要干农活，还要生活，但是麻风那个脚为什么呢？它容易复发，就是因为。他避汗，然后营养跟不上的话也容易的，所以我们也是曾经试着做他的工作，让他截肢，但是他也考虑到他要回来生活，所以我们也矛盾啊，在医学上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
0: 杨步晓的腿没有截肢，然而十几年后伤口又反复了，这让邢少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麻风康复护理不是一次治疗，而是一场长期管理。
1: 家个女每只只叫那个个女，家那个个女每只的话，你管人当着对女没问题，都每只日日送那大爷来家的不？对啊，然后我有多按管人干那干多的方法，日日我有那些有搞了我那干家路啊。
0: 病人还要生活、劳动，还要回到自己的家，所以下乡随访、寄药、远程指导。成了护理的一部分，只要病人还在生活，照护就不能只停在病房里。在这个病区里，很多休养员没有子女，或者没有家属长期陪在身边，生活照护、生病决定、临终愿望都落到邢少云身上。
1: 所以我手机几十年以来我都从来睡觉都不会关机的，3更半夜医生他们都是留我的电话的，我们要用什么药啦，又多少钱啦，太平金啦，要去埋葬啦，都我去签字了。你不是他们的孩子哦，不是家属哦，但是没有办法，我不签谁签？这个责任很大。
0: 他不是家属，却常常被推到家属的位置上。
4: 有些事我搞不定的话，都打电话给我长24个小时都开机的。有些老人突发状况啊，我也不知道找谁啊，对吧？肯定要找部长啊，部长就做决定了，说出了事部长顶的。
1: 我叫伊都为了笑，我讲伊无爱你，无喊你干嘛的？
0: 日常生活里的事，他也一点点去协调。有的老人病了，做不了饭，洗不了澡。他就发动左右邻居互相帮忙。
5: 是讲最后是我们这些老主洗澡啦、洗衣服啦、不能吃饭的喂饭啦，自己儿子都没有了，我们都是这样的。
0: 人走到最后，留下的往往是一个未了的心愿。有些名字在隔离岁月里被改掉，被藏起，可到最后总有人想找回来。
1: 比如像刚刚那个阿伯叫吴爱康，这个阿伯他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吴爱义，12岁就得麻风病，就被父母抛弃了。他想埋葬的时候给了父母起的名字，而不是身份证上的名字，所以我当时还去联系了这个派出所给他改名，完成他的遗愿嘛。
0: 对邢少云来说，照顾不是到生命结束就停止，活着的时候有人照顾，离开以后也有人记得，这份记得让曾经被隔开的人重新拥有尊严。邢少云知道，一双手接不住所有托付，病人会变老，伤口会反复，基层还需要培训。

0: 更多康复者也需要有人走到身边。
1: 因为我们会下乡义诊，就是也会跟着护长出去。像白沙那边的话，都是绕来绕去啊，坐车都得三四个小时。护长每一次都是亲自的带队。
2: 有时候太多人，我们护士中人都人少嘛，忙不过来。护长呢，就指导他们一起跟他们互相换，邢护长就带队我们一起去做了。
0: 2023年。海南省护理学会邢少云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成立，这支队伍每月走进全省13个麻风病村，轮流开展义诊，开展创面救治、换药指导和培训。
3: 我们23年成立一个志愿服务队嘛，然后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的300多个人，我觉得这面旗不能倒。就是在我的手上，以后传承给我的同事，传承我的孩子。
0: 这些年，邢少云很少把辛苦讲给家人听，可他做过的事，家人都看在眼里。对女儿来说，母亲不是只出现在荣誉证书上的人，也是随时接电话、赶到病人身边的人。
4: 别人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吧。但是我妈会帮她解决，就是心理上的负担啊，或者生活上的负担。我说，哎，这个护理职业也非常不错，然后也可以传承我妈的那个衣钵。
3: 就是三查七对啊，这些操作啊，你都要遵照武警操作，你都要注意，知道没有？然后是对病人的话，你态度要好一点，不要没有耐心啊，什么这样子要换位思考。
0: 一开始触碰是邢少云一个人的选择，后来他成为一个团队的行动，再后来也成为家人眼中可以理解接续的信仰。31年里，邢少云扎在海南麻风病防治一线，他从害怕走进病人，到第一个脱下隔离衣，从守护一个病区，到带领团队走进全省13个麻风院村，从一次次清创、换药、随访，到推动基层护理培训和麻风基残预防，在党组织培养和医院支持下，他和团队累计救治麻风溃疡患者400余人次，服务麻风患者800余人次。
5: 经过我们几代麻风人的努力，通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残措施的实施，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基本实现了麻风基残的显著下降、歧视现象的显著减少、社会融合的不断提高。
0: 触碰不只是手和手相碰，它是有人先越过偏见走到病人身边，是在别人退后时向前一步。
3: 就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一群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6: 我们党员干部要有这种先锋行为，就是用信仰去影响信仰，用坚守去唤醒更多坚守。一个人力量你只能照料在方寸之间，就一点点的微光，但是你如果有无数朵的微光，很多的共产党员，很多的志愿者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可以改变民生了。
0: 邢少云用一双手带动一群人伸出手，从一米之外到一次触碰，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接力，这份照顾永不停息。

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2009年至今，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已为10,000家庭守护了17个春秋。在这段健康征程中，健康教育服务始终扮演着健康守门人的重要角色。它不仅是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更是国家送给每个家庭的健康金钥匙。不少人听过它的名字，却不了解其中内涵。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教育服务呢？
8: 健康教育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实施的教育活动，它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来帮助个体和群体掌握那个卫生健康知识，树立健康观念，从而自觉采纳有助于健康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
7: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全民幸福生活的基石。为顺应公众健康需求，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修订发布《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素养66条，目的是为全民健康生活划定标准，指引方向。那么健康素养66条包含了哪些核心内容呢？
8: 为了适应和满足当前公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国家卫健委于2024年5月修订并发布了《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版，简称《居民健康素养66条》。这个内容一共分为3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健康基本知识与理念，第二部分是健康行为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健康基本技能，这就是我们全民健康的一个行动指南。第一部分健康基本知识和理念一共是有24条，它主要是定义了健康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良好的完好状态，着重强调了我们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涵盖了传染病的预防，包括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的管理、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预防接种和关爱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残疾人员，然后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及劳动者等基本健康知识。第二部分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一共是有28条，它包括了合理膳食，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以及我们食品加工的时候的一些卫生，然后还有我们的健康体重，然后就是运动健康、科学就医、戒烟限酒、心理健康、安全防护，要我们注意交通安全，然后预防溺水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伤害。第三部分是我们的健康基本技能，一共有14条，包括急救技能，比如说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另外是火灾逃生，还有一些极端天气的正确做法，以及我们正确的就医用药，还有健康信息识别等实用能力。
7: 健康教育作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以科学宣教与行为干预为核心，帮助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是守护全民健康的基础民生工程。而健康素养66条立足群众真实健康需求，从健康理念认知、日常行为养成、实用技能掌握三大维度，全方位系统化搭建起全民健康知识体系，让健康知识可学可用可落地，真正推动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8: 小小的健康常识关乎于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收下这把健康金钥匙，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养成良好习惯，掌握应急本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用健康去拥抱我们的美好生活。
7: 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都能主动收下这份健康指南，读懂健康，重视健康，践行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

0: 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2: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3: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It's late。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

0: 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之青色，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相

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朋友。

0: 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台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

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蒸煮健康又好吃，记住这五个小窍门。第一，摆放有序。蒸菜时不易熟的菜肴啊，应该放在上面；易熟的应当放在下面，因为热气向上，上层蒸汽的热量要高于下层。二，切块不宜大。食物体积不要太大，否则由于蒸制时间过长，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的分解也会增加。三，最好沸水入锅，煮蔬菜的时候要沸水下菜，时间不宜过长。此外，大多数的蒸菜需要沸水上锅，以保持食物原料的新鲜度。四，后期加调味料，想要使用更少的盐和调料，可以考虑后期加入。当然，有些蒸菜需要提前腌制。

0: 制入味，比如豉汁蒸排骨，酱料用的就会比较多，建议控制体重等特殊时期少吃。五、注意控制时间。蒸绿叶菜最要紧的是控制时间，把菜放在瓷盘上，要尽量铺平一些以便蒸汽接触，放进上汽的蒸锅中，按菜量多少、火力大小调整蒸的时间，一般2到5分钟即可，关键是要在颜色变黄之前拿出来，色泽仍然可以保持翠绿，而煮肉汤则以半小时至1个小时为宜，既能够保证口感，也能保证营养。骨头汤或猪蹄汤时间可适当延长，但是不要超过2小时哦。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4: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5: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2: 嘿、hey ！
3: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2: 耶！
3: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下班路上听到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现在很多人听到之后会发现它是哈兰德的 BGM， 因为他更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当中都是用这个作为 BGM， 然后在里面还改了一些歌词啊，让歌迷听了之后觉得哇哦，第一次发现这个歌和一个球星而言是那么的契合，正好他又是挪威人，对吧？

这一届的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可能很多人的呼声比较高的都是来自于哈兰德哈。关于哈兰德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这么火，其实这几年都已经早有他的踪迹，然后再加上很多人会发现哈兰德非常惹人喜爱的是在于他那个非常极富趣味的灵魂，很多的表情包，然后很接地气的一些表达。在入驻了抖音之后，他开通了自己的账号，里面更新的很多的短视频会让人觉得这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嘛。总是会给人感觉冰火两重天，赛场之上哇那种气势，对不对，都会让你他的对手们会觉得哇好吓人，但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他在短视频的表现，又会让人会觉得这个不就是一个大孩子吗？欢迎你的陪伴，来自于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你锁定到的是我们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在这个可以和你分享快乐的路上，欢迎大家呢可以及时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如既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和你分享更多生活有关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吧，微信的新功能又来了。接二连三，我发现微信的新功能变得越来越多啊，而且它更换的频次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近日当中，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派发文介绍到未成年人模式，在微信至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这几个呢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想强化自律的成年人也可以了解一下。零花钱有额度，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和每一次消费的限额。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就你点啥你都点不了。此外，该模式之下的微信还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以及信用卡等等入口，避免使用者误触。刷视频有时限呢，天天不睡觉偷偷刷视频。开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会被限制每日观看的时段以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之内，也只能够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的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有商有量，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微信里以下的这些内容是不可访问的，比如说直播、微信支付、公众号、小程序、微信小店、听一听、看一看、搜一搜附近的人、游戏、表情、微信豆。但是总有的时候需要是有商有量嘛，开启这个模式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还有链接的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呢延长视频号使用的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啊，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呢，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后呢授权又将失效了。其实说实话，这个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而言，构造一个更加

大家健康的绿色的上网空间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很多网友呢在这个下方当中啊，他们的留言也很有意思。有个叫猪猪的浙江的朋友说，我认为应该出一个老年人的模式啊，这个就可以防诈骗。这个的确可以考虑一下。娜娜说，我想给自己呢也开一个未成年人模式，控制一下自己这张手是吧。你看宇哲他也说，太好了，希望各平台都能够有更多针对于未成年人的功能的设计。ZH 越来越规范，建议其他的 APP 也要参照执行。我想很多的 APP 之后一定也能够推出更多能够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空间的各种不同的设置哈，也会让监护人呢通过远程更有效的去监护和保护未成年人。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南京啊，南京的环卫工人们穿上了空调马甲，网友们直呼建议全国都推广啊。现在全国多地出现高温的情况之下，对于咱们环卫工人而言，这是一年当中最难熬的时节。而近日在江苏南京，部分的环卫工人穿上了一件能够吹风的空调马甲，在炎炎的夏日可以感受到贴身的清凉，网友们表示建议全国推广。在南京鸡鸣寺路啊，环卫工人朱文宪弯腰清扫着路面的落叶，额头上的汗珠刚刚冒出来就被马甲里面的风给吹散了，他身上那件亮黄色的马甲呢正发出轻微的嗡嗡声。这就是南京环卫工人首次试穿的空调马甲，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前配发到了南京玄武区部分的路段一线环卫工人的手中啊，朱文宪就成为了第一批尝鲜的人。这种空调马甲外观呢和普通的环卫反光服相似啊，保留了这个亮黄的面料和高亮反光条，确保作业的安全。那不同的是，在马甲的左右两侧各装有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风扇呢将外部的空气送入马甲内部，流动的空气沿着这个身体向上循环，通过加速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帮助降低体感温度。空调马甲呢设有3档风速哈，环卫工人可以根据气温和自身的需求来调节。马甲通过放置在口袋内的移动电源供电，充满电之后能够持续使用3到4个小时，午休的时候补电即可以支撑下午的作业。那么说起啊，这个过去高温天扫尖的日子，朱文宪呢他就表示，早上在路上忙活不到2小时，后背就已经湿透了，太阳一升起这个柏油路面啊都被晒得发烫，人站在路面上脚底都是热的，以前没有这件马甲，一上午下来后背的汗顺着脊梁骨往下淌，等到中午下班工作服常常就是结成了一层又层的白色盐霜。穿上了这马甲之后呢，朱文宪最大的感受就是风从腰间来，两台风扇一开，先是腰间一阵凉，然后呢风顺着后背慢慢的往上升，到了胳膊又到脖子，整个人感觉都是被风裹住的。你看朱文宪他说，他弯腰扫地啊，直起腰来倒垃圾，马甲内的风始终在流动，嗡嗡的风扇声不大，不仔细听还听不见，比以前舒服太多了，身上没汗啊，心里也不再那么烦躁了。据了解呢，目前空调马甲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也正在向全市各区推荐这款清凉解暑而且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受益。一件空调马甲折射着城市对于劳动者的细腻关怀，实实在在的举措让烈日之下的劳动者多了一份清凉。这个让我想到了，就是平时大家看见吗？那种人偶造型啊，
穿上这个大大的厚厚的大人偶，其实他们里面也会有这种小型的风扇，保证呢在人偶里面的真人不会被闷得难受，也会有一种空气更好的流通。哎，建议这个全国真的推广一下，尤其是对于我们在这个户外运动的一线工作者而言，这些清凉的举措呢真的是可以彰显更多城市。

最热门关注一下一卷保鲜膜，暴雨天里面有大用途啊。我想很多人家里应该常备这种保鲜膜，雨天里面可以秒变应急的神器啊。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它大概是怎么样说可以秒做手机的防水袋啊。暴雨天如若你的手机不慎进水了，极易出现黑屏和短路故障，对不对？可以将保鲜膜平整的贴合在手机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无需额外工具，即可以制作简易的防水袋啊。经实测啊，多层包裹之后的手机短时间进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的这种使用。还可以变身绳子固定物品，雨天户外突发状况比较多，即需要绳子固定物品的时候呢，也可以用保鲜膜来替代啊。根据使用的需求拉伸，然后呢裁剪保鲜膜至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儿。如果想提升其承重啊抗拉扯的能力，可以将多根的简易绳呢捆绑合并，来满足雨天外出临时固定、捆绑和牵拉等多种的需求。当然，如果雨水出行、雨天出行不慎磕碰或受伤，混杂一些细菌的雨水极易污染伤口，进而引发感染，可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层包裹呢一层保鲜膜，紧密的隔绝外界污水，在一定的程度之上可以规避二次感染的风险哦。但是这种方法呢仅适用于临时应急防护啊，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应该第一时间的取下保鲜膜，并且呢更换敷料，避免伤口闷热不透气引发炎症感染等问题。

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这个敲击发出声响，吸引救援人的注意。这个是为大家来分享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小物件儿，看上去好像平时你没有注意，但是在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之上，它还是会派出更多的用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高温天开空调，有人怕的不是费电，而是吹出病。其实啊，空调本身不是健康杀手，用错了才是。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记住下面的五个开法，让你吹得舒服更安心。第一，巧用空调模式，长期开制冷模式容易出现室温降下来空气依旧潮湿黏腻的情况，还会因为冷风直吹温差过大，导致头疼、关节酸痛以及受凉感冒。可以试试用除湿模式，这种模式会自动的调低风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中的水汽，降低空气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冷风，室内温度波动极小，体感更柔和。当室内湿度降到40%至60%，汗也可以正常蒸发，体感温度会直接的降低2度到4度。这也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不觉得冷，却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一般来说，使用空调除湿模式建议不要超过2小时，更不要彻夜开启，以免因空气过度干燥而危害健康。第二，选对昼夜温度。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至27到28度。第三，风向朝上更制冷。开空调制冷时，最好把空调风向朝上，让冷空气由上而下循环，制热时则让空调风向朝下。一般来说，冷空气向下走，而热空气反之，这样可以充分地利用冷热空气自身的物理特性，实现空气自然交换。四，定时开窗通风，长时间关

0: 窗、开空调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质量下降，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不适，应注意时常换气，建议2到3小时开一次窗，每次通风约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新鲜。五、不要频繁地开关空调，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小于1小时的情况，建议不要关闭空调，空调温度调高1至2度即可。
1: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2: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3: 下班了，下班了，
2: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4: 下班快乐！
2: 这里是一起下班。

0: 很秀幽默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但我还是觉得周董的歌还是得他自己唱才有那个味儿。这不就是和时隔了好多好多年你又再次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
1: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Easy Journey，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1: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

关注一条信息，在近日呢，江苏常州的周女士手机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啊，97万定期存款都被转成了活期。就在存款即将被转出之际，一根小小的回形针发挥了大大的作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前不久呢，居民周女士匆匆地跑进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兰陵派出所。原来他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称其开通了会员，如不关闭每月将会自动的扣费800元。周女士信以为真，想要关闭，对方引导她下载一款不知名的 APP。 周女士点击安装之后呢，手机瞬间黑屏，按键失灵，完全不受控制。派出所民警吴军接到手机，发现啊，屏幕一片漆黑，无法关机和进行其他操作，于是迅速地喊同事帮忙，快快快快，拿针，拿根针来。值班人员呢，迅速地取来这个回形针呢、果断地帮女士取出了手机卡，物理断网，强制地切断远程连接。随后多次尝试，终于成功地将手机关机重启，屏幕恢复控制。手机恢复正常之后呢，吴军立即陪同周女士啊，赶往附近的银行网点核查账户的余额，发现一个账户内的几十万元的定期存款已经被这个骗子操作转为活期了，这笔钱正处于随时可以被转走的状态。幸好反应及时啊，周女士名下的近100万的资金均未受损。吴军终于放下心来了，这根针要是扎晚了，这根老心脏要被吓死了。随后呢，他协助周女士修改了银行账户的支付密码，同时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反诈中心，由反诈中心进行紧急处置。警方提示啊，不要轻易的相信陌生人的电话和短信，也不要随意的点击陌生链接或者下载一些非官方的软件，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当你的手机出现以下的征兆时，请务必保持警惕。首先，失控操作，手机屏幕突然出现自动乱跳、黑屏、闪屏，返回键失灵等等，用户无法自行操作的情况。还有就是特殊标识，手机呢，通知栏显示正在屏幕共享、投屏中、正在录制等等提示，或通话当中出现共享图标，警惕手机可能正在被控屏。通过屏幕的共享，诈骗分子可以实时的监看用户屏幕上的一切内容，包括你的密码、验证码、聊天记录等等敏感的信息。在屏幕共享基础之上，诈骗分子甚至能够直接远程操作用户的手机进行转账啊、删除记录等等操作，而在这个期间呢，用户无法操作手机加以阻止。在发现自己的手机疑似被远程操控的时候，不要慌张，可以按照以下方法紧急的处理：拔掉手机的这个 SIM 卡，然后关掉家中的路由器，冻结银行卡，查杀是否有其他的木马病毒，然后最坏呢就是尽快修改一下银行卡的密码。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未成年人拿着漫画照片做

整容，不到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最近发现，在假期的时候，不少未成年人走进医疗机构啊，想趁着这个放假呢，悄悄变美。14岁想要做双眼皮，16岁想要做鼻子，还有人提出呢，要来一个逆袭大换脸，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等等，能安排的项目都尽量安排上。医生提醒，未成年人呢尚未发育成熟，贸然开展并非是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啊，还可能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记者在北京、广州等等这个等地的整形美容机构了解，近期呢医院的整形手术预约量明显增长了，众多咨询者中有不少未成年人的学生。对于这类的要求，正规医疗机构的医生都会耐心的劝退啊。我国明确规定了，未满18周岁的青少年必须在监护人全程陪同，并且签署了这个书面同意书的前提之下进行整形美容咨询和诊疗。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的青少年找成人朋友冒充父母，一些不正规的医美机构在身份核验环节呢流于一种形式，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过早的进行了整形的手术。医生也指出，未成年人面部的骨骼和肌肉尚未发育成熟，当下的整容成果呢很可能随身体生长演变成为恶果。举个例子说明啊，过早进行下颌角手术，后期呢这个骨骼继续生长，特别可能会导致下颌畸形，影响你的咀嚼和咬合功能。双眼皮手术可能会产生一些斑痕，影响眼功能，引发干眼症，美容手术开工没有回头箭哦。医生建议了，影响生理功能的面部缺陷，如这个倒睫呀，还有就是唇腭裂等等，应尽早的手术干预，以美观为目的的整容手术，年满16岁后在家长陪同之下进行。涉及面部骨骼的医疗美容手术，建议18岁之后身体发育完全再谨慎的考虑。然后在采访当中，记者发现了除了整形低龄化问题突出以外呢，还有一部分的青少年容易受到网络非主流审美的影响，追求无辜眼、精灵耳等等网红颜值标准。这所谓的无辜眼，就是指将眼睛的下眼睑通过手术向下延伸，使眼睛的留白增多了，就像漫画人物的眼睛一样。而精灵耳呢，就是通过注射玻尿酸等等方式把耳朵变长变尖，就疑似这种招风耳哈。部分网络平台故意制造容貌焦虑啊，引发部分未成年人盲目效仿。有的青少年甚至要求医生按照漫画人物给自己整容啊，孩子带着照片来或者是视频来，要做成精灵耳、高颅顶，还有这个锥子脸。有的孩子呢才90斤，却要吸脂做人鱼线，还有做这个小腿。这个什么排肠肌神经离断，哎呦，这名字听上去很复杂，就被称为是漫画腿。医生强调，未成年人的骨骼和软组织、五官啊尚未发育成熟，贸然的开展非必要的医美项目，不仅容易造成感染、形态不对称、组织损伤等等及时风险，还可能会留下终身的后遗症。过度的追捧一些怪异网红审美，也会扭曲青少年的自我认知和审美的观念。很多孩子都是因为长期接触动漫啊，沉迷于这类似过于的一些艺术美化呀、夸张处理的虚拟产物，从而对自己的外貌产生了焦虑和自卑等等情绪。专家也介绍，很多人呢以为青少年想要整容是简单的爱美和拼比啊攀比，其实并不是准确的。青春期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统一性，统一性啊，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当这副内心的拼图模糊不清的时候，很容易将外貌当作定义自我的唯一标准。一旦学业和人际等等方面受挫了，他们就会习惯地将所有的不顺归咎于长相上。那么对家长而言，如果针对青少年的容貌焦虑单纯去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叛逆的逆反的心理。建议呢，家长首先不要否定、嘲讽或者是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而是应该试着理解孩子内心的状态，接纳他们这种焦虑的情绪。日常交流当中啊，尽量减少对于容貌身材的玩笑和评价，避免强化外貌焦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引导孩子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帮助他们建立多元化的自我价值感。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 AI 剧啊，这个剧缺人，剧情的剧招聘需求暴涨179%，有岗位月薪是20000元。AI 影视爆发式的增长，让行业人才当中啊，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过去拍一部影视作品呢，需要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剪辑、特效等等，一个剧组啊，少则几十个人，多则几百人。而现在有的时候，也许一个人就能完成。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经过 AI 的修复、高清化啊，再延展生动的一些动态镜头，就能够成为影视故事的开篇。整个过程不需要摄影棚，也不需要灯光师，也不需要道具组，借助 AI 工具 ，AI 影视创作者古嘉琪就可以独立的完成从剧本、分镜到画面、特效的全流程创作。AI 不仅是一人剧组成为了可能，还改变了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呢，需要团队的集聚在同一个摄影棚机房，如今大量的镜头由 AI 生成，创作者们组成云创作团队啊，远程即可这个高效的创作。业内数据显示， AI 让影视创作的这个周期从之前的按月按年计算压缩到了按天计算，部分当集的巨制仅需要数小时，特效啊、预演等等环节效率普遍提升了3到10倍。AI 技术不仅是大幅度的提升了影视制作的效率，也是降低了成本。然后传统拍摄需要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团队才能够完成的工作量，换用 AI 制作，成本差距可以达100倍。从业近20年的影视导演何自强，自国内首批使用 AI 进行文生图、图声视频的创作者。在他最近的这部作品的团队里面啊，新增了不少的全新的岗位，比如说 AI 分镜师、 AI 生图师、 AI 抽卡师、 AI 剪辑师等等。而担任这些岗位的成员许多并非是影视科班出身，这种跨专业就业的成员还有不少。有任何人都可以做你自己的电影，只要你有想法，这会极大繁荣所有的艺术创造和生命力，让更多有才华的普通人通过 AI 释放自己的想法。 AI 影视的这个爆发式的增长呢，让行业人士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啊。现在呢，最缺就是既懂创作又懂 AI 使用和操作的复合型人才。 AI 导演其实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编导拍剪都要会，美术也要好，剧本也要抢眼， AI 的技术也要好，对美学的把握、对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一方面是审美能力，还有导演的思推，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原创的能力。 AI 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通过技术赋能带动了整个传统职业和岗位的转型。当技术门槛不断降低，创意与内容本身的价值就愈发凸显了。这场技术变革最终带来的将是更为丰富的创作生态和更为广阔的产业增值空间。也许下一个实现影视梦的就是你。 AI 让影视特效和预演等等的环节呢，制作效率提升了3到10倍，全流程从按月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以短剧公司为例，月产量可以从每月几部增长到每月近100部。而这个 AI 影视相关岗位的月薪区间啊，根据个人的能力而定，普遍呢在8000到20000元。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现在这个 AI 虽然在不断的优化哈、但是现在有更多的一种提示信息告诉给大家，是 AI 的这个技术虽然它在不断的这个叠加，但是对于更多的这些 AI 创作组而言，更需要的就是对于这种发布施令的理解，对不对？你是个建模的过程嘛，还有就是好的本子。你看，无论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的变更、升级，但是内容本身还是内容为王，只有好的剧情、抓眼的这个剧本，它才能够给人带来耳目一新。如果一直都是同一个本子，然后换不同的人脸，而且这个 AI 建模的话呢，会发现这个人脸它的统一性还挺强，只是换了一个发型，然后面部有

有的时候表情都很一致哈、啊，就会让人觉得哎，这个剧不是我前段时间才看的吗？怎么又开始了？反而会让人失去了观看的兴趣。来自调频FM104.3爱口生活广播，一起下班吧。非常感谢今天有你的陪伴，我是知晓。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啊。最后一首歌曲让大家好好放松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可以让你暂时的远离城市的喧嚣，去幻想一下真的有一个大大的房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该有多好。

0: 北京时间1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广播连续剧《月山情》第二集。
11: 热火朝天的比赛也好，传说中的阵前招婿也好，大会战前期山体杂物清理工程已经圆满完成。为了保证清理工程的质量，县武装部长、大会战副总指挥尚明贵来到工地检查。
12: 林长青、秦桂香同志，
13: 到。
12: 你们两支队伍在大会战中开展了竞赛活动，推动了青山工程进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啊！
14: 谢谢尚指挥对我们的肯定。
12: 好，根据大会战的总体计划，我们第一阶段工程胜利完工。从现在开始，各单位做好准备，今晚点火炼山。
15: 点火炼山。

0: 向长，向指挥，我反对电火炼山的原始方法。什么？你敢反对？林长青的叙事还原了当年三月大会战热火朝天的场面。郝一杰仿佛听到了千军万马横扫荒山的呐喊声，箭战横空，旌气肃，旌旗映日，彩云飞。
1: 郝一杰开始萌发了激情，可是听到林长青说为了炼山问题顶撞武装部长副总指挥的时候，郝一杰有些不解。
2: 哎，就是这样，我顶撞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副总指挥。
0: 长青爷爷，我可以这么叫您吗？
1: 当然可以了。
0: 过火炼山是中国古老的传统。
1: 是南方山区常用的方式。据我所知，直到20世纪末才出现不过火的科学炼山流程。那您老当初哪来的底气直面反对呀？小靓妹呀，我也是60年代林校毕业的高材生，高也就是个子高些啦。你呀，秦桂香。
3: 大会战那些天，你常常找我请教林业知识，是不是？还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学林业的，懂知识，才看上我的。
1: 臭美吧！要不然怎么会选老爸当青年突击队队长呢？
3: 哎，这就对了嘛！哎，郝一杰，我告诉你，那天跟尚明贵的冲突。
4: 就是在炼山的传统和改革问题上的争论。林长青，你竟然敢反对炼山？啊，林队长，这是怎么了？几辈人下来不都是过火炼山的吗？
5: 就是说，一把火烧得满山遍野，红彤彤，省掉很多麻烦呢。
4: 听听，听听群众的呼声。炼山是我们祖祖辈辈清理荒山的方式。
6: 那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事实证明，炼山能彻底清除杂乱的自然植被，不仅简单、迅速，而且经济，对土壤具有短期积肥效益，有利于林木早期生长，还能降低病虫危害啊！
7: 上级会说的对呀、啊。
0: 哎，林队长，你是不是想出风头啊？
6: 喂，萝卜敲不响，话不讲不明。
8: 林长青，你就说说，过火炼山有什么不好？同志们，这些年，我对其他地方炼山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我觉得炼山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省事，虽然烧下的草木灰可以做肥料，可同时也把好的树木品种给烧掉了。其实炼山就是人为的森林火灾。
4: 对生态环境破坏是巨大的，甚至比森林火灾的危害还要严重啊！哦，这
6: 听起来有点道理哦。
8: 有什么道理啊？看林长青要是出个馊主意，叫大家出多点力，流多点汗，我才不做嘞！
7: 我也不干。
4: 林长青，你给我听听，你要不折不扣的服从指挥部的命令。
8: 可是老是炼山造成的损失，多少年都无法弥补啊！
4: 各单位注意，按照大会战指挥部部署，准备炼山，听我口令，统一点火。
9: 是，
4: 各位，我们是不是在研究一下，找一个不使用明火炼山的方式嘛？林长青，你在干什么？
8: 上指挥，我是想让越山大会战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4: 你这是干扰大会战计划，不服从命令，我这个武装部长。
10: 有权关你禁闭，
4: 绑起来！
11: 是，哎，三指挥，
12: 不能这样啊，上指挥！
13: 副总指挥也要讲理了。
14: 林长青就是提个意见，翻法了呗？
15: 就是啊。
16: 哎，秦桂香，你为什么包庇林长青啊？
17: 对呀，你是不是打算招林长青当老公啊？
18: 喂喂喂，
19: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找打是不是？啊，你什么样子乱讲？
20: 你们干什么？
21: 好，
22: 你们干呀！
23: 好了，
24: 你别去。
25: 阿虎，不许动粗。
26: 尚明贵，我要向指挥部方书记。

0: 反映你的情况，
1: 还愣着干什么？绑！
2: 是
3: 是。你们给我在前面乱抓人呢！
1: 你上去，你上去，
4: 快点！你上去，我让他们抓人。
1: 真是烦了你们了！
0: 你们干什么？别拦着！放开我！哎，都给我住手！
5: 方总指挥来了，邵明贵同志，你来验收青山工程，怎么都成这个样子了？
1: 我的方总指挥啊，是林长青不服从总指挥部的炼山计划呀。
4: 林长青提了合理化建议，惹恼了上副总指挥，他竟然要抓人啊！
1: 大错特错！方总指挥，是青年突击队、巾帼民兵连的人趁机闹事、
5: 啊。邵明贵同志，你不要说了，这里的情况刚才已经有人汇报给我了，林长青同志。对大会战高度负责，对于传统的炼山提出质疑，我看很好嘛。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但这种探索精神值得表扬。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5: 我看这样吧，林长青这片荒山可以作为实验基地嘛，按他的想法开展新型炼山方式，将来可以与传统方式做一下对比，成功了也可以为今后开荒造林提供更好的经验嘛。啊，
0: 方总指挥，谢谢，谢谢您。
8: 林长青一边绘声绘色的叙述，一边带着郝一杰来到当年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作业片区，告诉他哪里是传统方式炼山区，哪里是他坚持新方式的炼山区。郝一杰没等林山青一一指点，很快就分辨了出来。
9: 郝一杰，不比不知道啊，当时我采取的办法很有效啊。
4: 长青爷爷，刚才我们经过的那片林区是过火炼山的，很明显，因为生态严重不平衡，土壤板结的影响，树木生长缓慢，远远不如我们现在不过火的这片树林长势良好，树木品种丰富。
5: 你的判断是对的，这里是当年我老爸坚持炼山不过火的植树区，他摸索出带状堆积采伐剩余物的方式，哎，反而增加了土壤肥力，保持水土不流失。
4: 哇，长青爷爷当年创新的炼山方式，直到90年代才有林业专家提出来，这说明什么呢？
5: 这就说明，
4: 说明林长青爷爷当年就有了科学发展林业的超前思维，
5: 对，
4: 还有他老人家敢于坚持真理、矢志不渝的精神。
9: 郝一姐夸我敢于坚持、矢志不渝，说得好啊，正是我这样的精神。山鹰他妈，就是这位秦桂香女士，才毫不动摇地爱上了我。
10: 去去去，你那脸皮比这老杉树皮厚得多了。郝一杰啊，你别听他乱讲，要不是当年辽豪工程那阵子，他冒死救了我，我才不睬他呢。
9: 啊，
10: 嘿，
8: 炼山阶段之后，三月大会战指挥部决定启动第二阶段的工程，那就是植树前的撩壕作业。所谓撩壕，是在土层较厚的坡面上按等高线挖沟，挖出的土向下坡堆放成壕，所以称撩壕。林长青和秦桂香没有忘记他们的约定，长长的一声哨子响，青年突击队和巾帼民兵连开始了撩壕友谊赛。
4: 民兵连的女战士们，我们现在正在跟突击队打擂台，比赛速度谁更快？巾帼不让须眉，撩壕就是战斗，同志们，冲啊！
11: 秦连长说得好，累不累？想想英雄董存瑞。
4: 桂香姐，你放心，苦不苦？想想长征。

0: 武器队的战士们，注意了！跟女民兵连打擂台，千万不要大意，都给我打起精神！
1: 好，林队长，你就等着胜利的好消息吧。
2: 可女同志比撩好，怕不是奖笑话吧？
0: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冲锋陷阵！
3: 是英雄，是好汉，是战斗连比比看，是英雄，最好汉。
4: 林长青，
5: 男同志别只顾赶速度，注意质量啊！秦桂霞，也跟你说一声啊，输了是要给我们男同志洗衣服的。
6: 你们输了，别忘了给我们刷鞋。
5: 同志们，让我们欢迎大会战广播员刘芳同志。
6: 到工地现场进行舞动宣传。哇，真是好棒！你们看，黔驴下凡来的。同志们，开荒造林第二阶段撩壕工程正进行的热火朝天，山上山下战旗飘扬，千军万马斗志高昂。秦桂湘的女民兵连和林昌星的青年突击队。 开展撩壕劳动竞赛，真是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现在我为大家唱一首《岳山战歌》，为全体民兵加油鼓劲。
7: 好，元气修，自学英雄，民兵造林赶紧打，奋战勇。

0: 到刘芳的声音，我就热血沸腾，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呀、啊！
1: 哎呀，阿福阿福啊，你不是做梦都想刘芳吗？哥的对哥呀！
2: 对呀对呀，多好的机会！
0: 哎，你们当我不敢啊？唱就唱，嗯、
3: 妹子生得好人才，好比仙女下凡来。
4: 阿虎，你搞什么嘛？
1: 啊，队长，
4: 战斗期间谈情说爱，不像话。好了好了，赶紧带着大家加快量好进度。
5: 阿福，你别做梦了，你那个坑都挖歪掉了。
0: 哎、吧
4: 好了，大家注意啊，水平量好，环山走，七尺距离一条沟，
6: 沟深一尺，宽尺五，取上表土，填满沟。
0: 撩好撩好，你自己跟秦桧香撩妹还批评我呢。哼，喂，秦桧香啊，你抄袭我们林队长的料好口诀。
2: 哎，阿虎，怎么说话？
6: 就是，林队长指导我们女民兵连料好的时候，就是这么讲的，关你阿虎什么事啊？
0: 哎，肥雷的长林了。突击队员们，来呀，加把劲，咱们把女民兵连甩到山那边去。
3: 好，突击队加油干了！
7: 英啊，不要慌啊！他们都是膀大腰圆的男子汉，我们同他们比，确实有差距啊。
8: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落后啊，多丢人呐、啊！
7: 我看出问题了，他们虽说干得猛，可都是单兵作战啊。阿英，咱们把作业区分为三片，集中优势兵力，干完一片，马上转移阵地。年龄大一些的和病号负责修理工具，阵地上送干粮茶水。
8: 好，秦连长，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快马加鞭了。
7: 嗯，快去。
8: 好。
9: 林昌清突然发现金国民兵连改变了战术，集中人马在一方作业区撩壕，工具钝了坏了马上有人过去替换，还有专人送水送饭。可青年突击队这一边却是各自为战，工具有问题就要去打磨，休息吃饭就要。

0: 集体停工。他知道秦桂香不跟他硬拼，开始灵活使用兵法了。
1: 哎，青年突击队的，你们落后了，赶快脱下鞋盔赶吧。
2: 哎呀，林队长你快看呐，女民兵连赶超我们的进度了，突击队员们快追呀。
3: 哎呀，好了好了，阿虎别喊了，大家干得太拼，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该休息就休息一下嘛，劳逸结合呀。啊，
2: 还真歇着了。哎，哦，我明白了，你这是有意让着秦桂香啊。
3: 废话，你也不想想，我们进度太快，他们追得太急，累坏了怎么办呢？啊，
4: 嘿嘿嘿，还真是要演一出阵前招婿啊。哎哎哎，
3: 阿虎，我看你小子是皮痒了吧。嗯，哇，要下雨了啊。哎，快快快，阿虎，哎
5: 哎，同志们，突击队女民兵连，大家注意，要是现在来场暴风雨，就很有可能冲毁我们辛辛苦苦的良好成果，大家努把力，赶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完成既定任务。
6: 我们完成任务，
7: 突击队民兵连干起来了，
8: 干起来了，
9: 加油
10: 加油。
3: 秦桂香，雨越下越大了，你们民兵连赶快撤，
7: 要撤一起撤，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3: 不行，暴雨容易引起滑坡，很危险的，快撤。
7: 你是突击队队长，管不到我女民兵连，姐妹们站起来。
0: 岳山荒芜多年，没有植被的覆盖，经常出现滑坡和滚石现象。刚才一阵暴风骤雨，山上的几块石头根基松动，轰隆滚下来。
3: 山上有大石头滚下来，
0: 一块巨大的山石顺坡飞速滚落，眼看着朝秦桂香冲进去。林长青跃身扑过去，抱住秦桂香，翻滚到一边，大石擦身而过，秦桂香安然无恙，林长青却被撞倒在地。
7: 林长青，
2: 林队长，林队长，林队长，
7: 林队长，
2: 林队长，我没事。
7: 快送林队长去医院
2: 啊！华仔、阿涛、毛仔，你们几个快过来，我们把林队长抬下山去。快，
11: 来来来，来快点！
2: 一二三。慢点慢点啊，小心点抬，小心点。
5: 哎，阿虎，你这是干什么嘛？
7: 林队长，你的伤很重，一定要去医院治疗啊。哎
5: 你们看啊，我这腿脚不是好好的吗？哎呀
7: 受伤了就不能乱动，你看摔倒了，我还扶你。
2: 哎呀，队长，你别蟾蜍垫桌腿，塑料肚子硬撑了。来呀，我们抬起来的，快快
11: 来来来
2: 来，快
11: 点，队长，
5: 阿虎，你让我这个突击队长轻伤就下火线，我还怎么带你们突击啊？都给我滚开！
7: 长青，你听话，先去医院治伤。你不是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5: 你刚刚叫我什么？
7: 啊，我林队长啊。
5: 既然秦连长都说了，那好，我听你的，听你的吧。
12: 还不下火线呢，叫你一声长青哥，骨头都软掉了。
3: 阿虎，你给我闭嘴呀！
7: 林队长同意去医院了，快快抬起来啊！
2: 哎，好好，来来来，
5: 哎。等一等，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你讲啊。
0: 大雨停了，可是我们两队今天的撩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的条件是让我躺在担架上督战，完工以后我就乖乖地跟你们去医院。
1: 可是你这伤……
0: 哎呦，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有口气

0: 林队长命令大家马上跟女民兵连肩并肩一起战斗。嘿，阿芳啊，快过来呀，我们一起干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吧，是不是这样？喂，阿芳，阿芳啊，看你累的都出汗了，来，用我的毛巾擦擦汗。
1: 去去，谁用你的毛巾啊？
2: 同志们，都给我听好了，按我的良好口诀干，注意间距，严格检查深度，必须达标。秦连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你为我受的伤，我得去。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4: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5: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6: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7: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4: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8: 是什么？
4: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9: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聚焦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近期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推出的沃尔夫优选胡椒盐夏威夷坚果顺利出口挪威奥斯陆，成为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标杆案例。项目依托海南本地大坡胡椒、英歌海盐，打造专属北欧风味，货物未到港即收获北欧批量预售订单，同时搭建海南特产出海、北欧优品入华双向贸易通道，是外资用好自贸港政策深耕跨境食品产业的典型样本。今天啊，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先生，一起拆解外资落穷全流程、保税加工出口实操经验，以及中挪双向贸易的长期布局。吴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8: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特邀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可做客演播间，拆解挪威沃尔夫集团落地海口高新区完整实操案例，企业依托海南大坡胡椒、英歌海盐研发胡椒盐夏威夷坚果，打造封关后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一线转关出口全国首单，分享中挪双向贸易布局，规划海南湘西农产出海、北欧特色优品入华贸易通道，复盘高新区全周期配套服务经验，为外资入穷本土食品企业出海欧洲提供可复制样板，展望海南与北欧跨洋产业互通新前景。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我们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款产品，我个人会觉得它比较小众。
1: 对，
7: 一方面呢就是胡椒的风味加上我们英歌海盐，然后形成这样的一款夏威夷坚果，它是个什么味道？然后除此之外，这个产品之所以那么受欢迎，而且呢它背后又有特殊的一个含义。
1: 对，
7: 当然了，前提是你们的企业布局海南，这中间又有哪些渊源？
1: 目前市面上有售的夏威夷果主要是原味、奶香味和芥末味。我们的团队思考呢，就是在北韩代北欧人群与海南这个热带地区能不能

0: 形成差异化的产品，然后创造出新的风味、健康的理念和产品。那么经过团队的研发之后啊，我们选取了海南的大坡胡椒以及英格海的海盐，调制成一款海胡椒盐味的产品来这个销往北欧市场，也是符合北欧这个人群的日常饮食需求的一款产品。那么这款产品呢，不仅是这个海盐与胡椒的味道融合，它还具备一定的这个药用和保健价值。比如说，胡椒它有这个暖胃驱寒、抗氧化、抗炎、促进消化和营养吸收等等药用价值和保健的价值。那么这款产品在推向北欧市场之后啊，在当地的网站上已经形成了多笔订单，相信啊未来也会受到当地人们的喜爱和追捧。
1: 这款产品呢，刚才您也说了，要走一条差异化的道路，其实一定程度呢，也是在冒一定的风险。那如果是整个这个市场打开了，政策链条打通了，我想对你们企业发展也是一个利好的条件。那说到这里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种组合？尤其是呢，节目之前我还做了一个冷知识的一个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个夏威夷果，它严格来讲，它叫澳洲坚果，
0: 对。
1: 它只是在夏威夷大面积的种植，大家呢口口相传就形成这样的一种称谓。好，那不管是挪威，以及海南，或者是咱说这个澳洲坚果，你会发现呢，这一款产品它结合了很多不同的区位，这个微妙的组合，您是怎么看待的？
0: 是这样的，我们这批坚果呢，也是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货物一线转关出口的首个案例。我们的产品主要是从南非进口到海南，然后在海口进行深加工，然后出口到了北欧挪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由代工企业在海口高新区园区内进行加工，然后由海口海关向北京海关申报转关，再由北京机场飞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也是为我们海南未来出口的同类企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吧。
1: 虽然两个区域横跨很远，一南一北，通过这一颗小小的坚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链接。
0: 对。
1: 那在此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在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就虽然是首单，但是呢，它意味着我们海南区外保税加工坚果转关出口的首单。这个概念用通俗的话来讲，怎么解释？
0: 其实我们经历的过程非常的长。我们出口现在看成功出口的这款产品，其实历经了可能近一年的时间。这个中间呢，通俗来讲啊，就是我们从南非进口了夏威夷果，在海口进行深加工，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园区的企业，再由美兰机场转北京首都机场，再由这个北京飞挪威奥斯陆的航班进行运输。我们这一次是试单，试单的话跑通了各个环节，比如说，代工企业他们进口的是属于保税产品，那么他们也是在保税区外的这个园区来进行了加工，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如果做试单的话，体量它不是特别大，而且坚果呢，我们如果选择中欧班列或者是航运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运输途径，可能达不到这个集装箱的体量。那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空运，空运的话，海口它又没有直飞北欧的挪威的这个航班，所以我们只能选择从海口海关转北申报到北京海关，再往这个挪威进行运输，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曲折的。
1: 是整个过程呢，可能会打通很多的堵点，甚至填补很多的空白。
0: 对。
1: 哪个环节让你印象最深？那这印象背后是不是我们意味着政策通了，交通通了，以后市场也就更大了？
0: 对，其实我们做首单的话，每一个环节都让我印象深刻。 其中就包含了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威夷坚果里面的这个干燥剂也需要做检测啊，所有的产品需要做检测，符合欧盟的这个认证标准呢、啊。再包括我们海口海关需要进行转码申报啊，到北京海关。

0: 关等等各个环节，
1: 嗯。
0: 都是非常的不容易。那么其实整个这一单产品的话，有很多朋友问我，你们到底挣没挣钱呢？挣了多少钱呢？我们做首单，不计成本，不算利润，主要是为了把产品做好，把流程跑通，然后布局海南，然后深耕海南这片热土。
1: 说到这里呢，我们这个自贸港15%的所得税，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呢称之为叫黄金政策，也是很多像您这样经营的一些企业呢布局海南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的元素。这样的一些政策在您的就整个体验过程当中会有哪些更加直接的体现吗？
0: 更加直接的体验就是，代工企业在全过程当中不需要缴纳关税以及增值税，从起运地直接申报出口了，这是最直接的、最直观的。我们看重的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的未来，我们自2025年9月份海口政府招商代表团到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开办了一场海南自由贸易港海口专场推介会我们就注册了海南沃尔夫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口北欧之桥商务咨询有限公司。那么这两个企业呢，我们主要一方面是做贸易，第二方面呢，就是为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来提供商务咨询的服务。贸易只是我们其中的一项业务，未来我们还看重，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投资者来了解海南，走进海南，投资海南。这个是比较广阔的市场前景。挪威它是深海科技与深海产业都非常的发达。我们海南省向海图强的目标是建设海南海洋强省，未来要成为全国首个经济指标撑起半壁江山的省份。那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空间和前景和机遇。
1: 好，也就是整个战略布局，可能比我想象的更广，不光是局限于食品，当然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非常讨巧的切入口，而且呢，首单的顺利，它也意味着我们未来可能政策更通，交通更便利，当然了，借此机会呢，我们也想这个给您再探讨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一南一北，横跨很远，那个各地的这种风俗又迥异。当然了，这个你们的公司呢要做双向的贸易，是不是他们那边有很多的产品，您也觉得在我们这里呢是有市场的？而我们这边不光是这个胡椒，这个海盐，我们这个鹧鸪茶，等等等等，是不是也有一些前景啊？
0: 对，其实坚果是沃尔夫优选品牌的首款产品。那么海南的胡椒系列产品，比如说胡椒盐、胡椒粒、胡椒酱、黄灯笼辣椒酱、咖啡等等，都在我们的后续计划当中。这是从进出这个进出口来说，进口的话，目前挪威有非常多健康高品质的产品，比如说棕奶酪苹果起泡酒、烟熏三文鱼，这个在我们向世界推介海南好物的同时，也是期望国内的朋友们能够尝到北欧好味。
1: 这就是南北互通，互换家常。说到这里啊，你们的企业是扎根在海口国家高新区，这些年呢，我们也特别的留意到，海口国家高新区呢，在不断的打造这样的一些食品企业的集聚高地，而且呢，尤其是给咱们海南制造提供了一些机会，能够更便利的走出国门。在整个落地的过程当中，他们承诺的一系列的，比如全周期的这种服务，您的体验感怎么样？
0: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海口高新区与产业集群进行对接。比如说今年的消博会期间，海口高新区就为我们提供了展台以及展位，让我们展示了海南沃尔夫公司的相关的产品。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这一次的新闻事件也是非常感谢我们高新区的宣传组，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了我们这款产品，关注到了自贸港出口北欧的首单。那么再讲回来，在与高新区的食品加工企业海南健味鲜食品有限公司合作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真诚、专业

0: 高效、高质。我们在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了解问题、解决问题，啊，这让我们出口这个过程当中啊，节约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提高了很多的效率。那么这一次的出口成功呢，也让更多的高新区企业看到了我们，啊，为我们后续的合作增加了信任的基础。
1: 就正如你所说，其实呢，在整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但是呢，结果还是很喜人的，啊，尤其是呢，我们看到首单背后，我们更去畅想未来下一步企业怎么能够蓬勃发展，啊，给我们两地之间的互通带来更加繁荣的景象。说到这里呢，也有一些企业，比方说通过我们的这个短视频的切片等等，看到节目，看到您的整个实力，于是乎呢，他们就此刻可能对于投资海南有一些徘徊，甚至呢，有些朋友呢，在战略布局当中还没有找到某一个精准的锚点，你有哪些经验想分享给他们吗？
0: 实操经验分享是真的谈不上，但今天我想分享两句话吧。第一句是不出发，永远达不到成功的彼岸。百闻不如一见，你在可能在电视上看到海南自由贸易港，不如亲身走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来真正的了解它，不如真正的投身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浪潮当中，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通往成功的彼岸。那第二句话呢，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是属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浪潮当中的行动派之一。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通往彼岸的方向。其实现在说自由贸易港是祖国一线对外的高质量发展的窗口，我们就像窗口里面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只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接口都接通了，我们的窗口才可能会更加的明亮。
1: 首单背后不只是一颗坚果，未来呢，随着我们的政策不断的打通，商业模式不断的变通，我相信呢，会有更多的地方跟我们海南产生奇妙的链接，实现山海跨越。挪威企业落地生根，首款海南特色坚果成功登陆北欧市场，创下封关保税加工出口首单。从单一产品出口到打通海南北欧双向贸易闭环，沃尔夫优选的实践生动地展现了自贸港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强大吸引力，这也为本土食品加工企业出海欧洲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板路径。随着全岛封关运作持续深化，海南将继续完善保税加工、跨境物流、外资配套服务体系，吸引更多海内外企业依托自贸港链接全球市场，实现双向互通、产业共赢。那在我们的本期节目最后，也再次感谢吴总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以上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之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不惜浮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

0: 前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天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2: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深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

0: 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

0: 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不惜福地的山海馈赠。

0: 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去喝。
1: 什么生活节奏的过，没见的慢点的耍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想在准备惊喜再等你发现，过去总空想着。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2: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

0: 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0: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6: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